0: 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8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四 A 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2: 好，你我先就这个行程挺有意思的，去的是尼泊尔。
3: 对，是今天新来的一个行程，就是从南昌去尼泊尔嘛，本身就是需要转机的，大家都会觉得转机很折腾啊，整个行程很累啊，到了那边之后又睡不好啊，等等等等。我们这次呢，帮大家一站式搞定这些，然后呢，会有一个尼泊尔的探秘之旅，也是电台的算是一个高奢定制，四飞七日，因为要转机，所以是四飞，总共七日，早鸟价是6499全包。
2: 是的。
3: 然后有三晚的携程，四段的酒店，升级两晚国际五星，加德满都的凯悦酒店。
2: 哎，你看这么好的酒店，真是要命哦！
3: 行政酒廊、无边泳池，你朋友圈想拍的素材全部拉满，这种酒店里的素材绝对可以。但除了酒店之外，到了尼泊尔呀，肯定是外面要好好拍一拍的。
2: 对啊，
3: 骑大象穿越这个奇特旺的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在丛林腹地，然后拉普蒂和独木舟竞漂，还能亲眼看到，有可能亲眼可以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哈、
2: 哦。我要去看，哎，我们去，你现在给李总打电话，我来播，你抓紧时间，你去忙你的。
3: 费瓦湖雪山的倒影，鱼尾峰日照金山，巴德港的五五窗宫，随手一拍都是国家地理杂志上的那种大片儿。然后呢，在那个博大哈大佛塔下转经祈福，在冥想中心体验颂钵疗愈，给自己两天真正的心灵 SPA。
2: 得了啊，家人们！
3: 我每念完一句，我都是想说，
2: 就想去，是不是？这个真的要去了。
3: 还有很多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包括高山药材养生汤锅、红酒晚宴，还有手抓达巴特套餐，这也是当地的特色。鲜香的馍馍饺子等等等等，就是味蕾也跟着你一起到这个尼泊尔去好好体
2: 验。它是完全是一个另外的国度、嗯，然后另外的风土人情，你知道吗？就说到了每一件事情，我觉得那是什么馍馍饺子我都没吃过，然后就可想吃的感觉、
3: 啊。而且还有一些高端服务礼遇，到了之后会有 VIP 机。接机的鲜花、欢迎卡、水果等等，如果你过生日的话，会有惊喜的生日派对。
2: 你几号？我真快过生日了，你现在说几号？
3: 哎、班期8月20，9月13。
2: 9月13号，等一下啊，都别吵啊。
3: 9月13要去7天。
2: 哎，可以耶。9月13号。
3: 不会你自己一个人去吧？到时候
2: 7天。哎，
3: 我们这边收回这个生日礼遇啊。
2: 等一下，可以延长到10天嘛？这样的话就可以快到生日。哎，
3: 从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省力。班期是8月20号、9月13号，席位真的是很少、很紧俏的。所以呢，一生真的，对于我来说，我真的很想去尼泊尔。
2: 这个真的好好、哦。
3: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回复"尼泊尔"或者回复"旅行"都可以。
2: 哎呀，多少钱来着？
3: 6499全包。
2: 哎，我们
3: 还要住凯悦，
2: 我们可是员工，哎，我们给抹零行不？
3: 你说6490啊？
2: 不是6000了，就你这娃搞个死，这好哎，这个。
3: 哇，我这个人好像也不能做生意，抹零就抹掉9块钱。
2: 对啊，你生意不太 OK， 我看一下。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持。

0: 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96.9 Baby, I'm a monster.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空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能平衡就能失去潇洒。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卡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

0: 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啊，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969 Number One 潮台，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九六九 ，Number One。

0: 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听住风，撒野吧。
1: 好，你我先就这个行程挺有意思的，去的是尼泊尔。
2: 对，是今天新来的一个行程，就是从南昌去尼泊尔嘛，本身就是需要转机的，大家都会觉得转机很折腾啊，整个行程很累啊，到了那边之后又睡不好啊，等等等等。我们这次呢，帮大家一站式搞定这些，然后呢，会有一个尼泊尔的探秘之旅，也是电台的算是一个高奢定制，四飞七日，因为要转机，所以是四飞，总共七日，早鸟价是6499全包。
1: 是的。
2: 然后有3晚的携程4钻的酒店，升级2晚国际五星加德。满都的凯悦酒店，
1: 哎，你看这么好的酒店，真是要命哦！
2: 行政酒廊、无边泳池，你朋友圈想拍的素材全部拉满，这种酒店里的素材绝对可以。但除了酒店之外，到了尼泊尔呀、肯定是外面要好好拍一拍的、
1: 啊。
2: 骑大象穿越这个奇特旺的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在丛林腹地，然后拉普蒂和独木舟竞漂，还能亲眼看到，有可能亲眼可以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哈、
1: 哦。我要去看，哎，我们去，你现在给李总打电话，我来播，你抓紧时间，你去忙你的。
2: 费瓦湖雪山的倒影，鱼尾峰日照金山，巴德港的雾窗宫，随手一拍都是国家地理杂志上的那种大片儿。然后呢，在那个博大哈大佛塔下转经祈福，在冥想中心体验颂钵疗愈，给自己2天真正的心灵 SPA。
1: 得了啊，家人们！
2: 我每念完一句，我都是想说，
1: 就想去，是不是？这个真的要去了。
2: 还有很多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包括高山药材养生汤锅、红酒晚宴，还有手抓达巴特套餐，这是当地的特色。鲜香的馍馍饺子等等等等，就是味蕾也跟着你一起到这个尼泊尔去好好体验。
1: 它是完全是一个另外的国度、然后另外的风土人情，你知道吗？就说到了每一件事情，我觉得那是什么馍馍饺子我都没吃过，然后就可想吃的感觉、
2: 而且还有一些高端服务礼遇，到了之后会有 VIP 接机的鲜花、欢迎卡、水果等等。如果你过生日的话，会有惊喜的生日派对。
1: 你几号？我真快过生日了，你现在说几号？
2: 班期8月20，9月13。
1: 9月13号，等一下啊，都别吵啊。
2: 9月13要去7天。
1: 哎，可以。9月13号。
2: 不会你自己一个人去吧？到时候
1: 7天。哎，
2: 我们这边收回这个生日礼遇啊。
1: 等一下，可以延长到10天嘛？这样的话就可以覆盖到我的生日。哎，
2: 从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省力。班期是8月20号、9月13号，席位真的是很少很紧俏的。所以呢，一生真的对于我来说，我真的很想去尼泊尔。
1: 这个真的好好、哦。
2: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尼泊尔或者回复旅行都可以。
1: 哎呀，多少钱来着？
2: 6499全包。
1: 哎，我们
2: 还要住凯悦，
1: 我们可是员工，哎，我们可抹零行不？
2: 你说6490啊？
1: 不是6000了，就你这娃搞个死，这好哎，这个。
2: 哇，我这个人好像也不能做生意，抹零就抹掉9块钱。
1: 对啊，你生意不太 OK， 我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

瞳孔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

0: 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7: 96.9

人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这爱你之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 yeah. 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 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闻过风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4: 敲黑板了，土于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FM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8: 969
7: Number one
8: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冲！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 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些，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

0: 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要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
2: 冲！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

0: 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D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could.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

0: 被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

0: 七折，是不是特别划算？七七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认同自己后是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几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5: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Dash, I wanna dash.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96.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朝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
4: 快冲！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朝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朝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朝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朝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朝台969的官方商城朝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朝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 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8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锁定的是，
1: 您锁定的是
0: 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不下，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冲！
3: 快冲！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金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金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金萃水带回家。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啊、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要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 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4: Number 1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

0: 全部都是七七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七七折，是不是特别划算？七七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七七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

0: 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2: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3: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96.9 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微。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6: 969 Number One 潮台
7: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坐稳的坐下？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

0: 开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奇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7: 969 Number One 潮台，
8: 跟着节奏裁剪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冲！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啊，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 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

0: 息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关注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牌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牌969的官方商城潮牌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

0: 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七七折，是不是特别划算？七七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要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七七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6: FM 96.9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

0: 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969一路相伴。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7: 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而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素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好了，我们有一些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了哈，大家那个要争抢着跟我们一起去尼泊尔好吗？我们这次
5: 我们是新上了尼泊尔吗？尼泊尔新团是吧？
4: 它是这样的哈，四飞七日。早鸟价呢是6499全包，我们这一次是高奢定制，然后是四飞七日哈，各位朋友，我们会是什么？三晚的携程四钻，再升级两晚的国际五星，比如说有什么酒店啊？加德满都凯悦酒店。这个酒店呢，咱们是有行政酒廊、无边泳池的，所以说我们过去玩的情况下，如果我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我今天不想出去玩的话，我就在酒店。
5: 酒店里面
4: 对。然后还会带大家，就除了住之外，还会带大家去哪里啊？骑大象穿越奇特望原始森林，还有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以及拉卜地和独木舟竞漂，还能够亲眼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如果你是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的那种人，或者是你看到人家哦去那个原始的地方，你觉得很羡慕的话，你就非常适合这里，而且会有这个一些旅拍，比如说你可以去拍那个费瓦湖雪山倒影，还有鱼尾峰日照金山，以及巴德港55日窗宫啊，就是国家地理大片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崩，就是那种冥想中心，去体验那个颂钵疗愈，就有一种心灵 SPA 的感觉。它就是又有比较接近原始的，然后又有可以让你拍照看风景的
5: 地方。几天时间？7天时间对吧？
4: 对，然后还有你可以在那静下心来稍微修心的地方。嗯，那吃我们会有什么？手抓达巴特套餐，还有这个鲜香沫沫饺子，以及高山草药养生汤锅，还有如果你觉得这些太原始的话，我们还有红酒晚宴。
5: 嗯，对，就是当地的一些当地的吃法嘛。
4: 哦，真的好高奢啊，这条团队。
5: 嗯，价格也比较划算，7999是吧？
4: 6499。
5: 哦，6499、
4: 然后我们有专属的接机鲜花呀，还有这个欢迎卡，因为我们高奢酒店都是有这些东西的。手腕水果生日惊喜派对，有没有人那个时候要去那个过生日啊？班期是8月20号、9月13号，有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过生日啊？我们给你搞派对啊！
5: 8月20号和9月13号，
4: 是的，6499。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了解一下的话，直接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就可以报名了。
5: 没错，是的，这是我们这次全新展开的一个班期啊，来到我们的尼泊尔，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6499即可解锁。然后呢，班期是我们的8月份跟9月份，所以说还有时间。大家想来了解跟咨询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尼泊尔"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9"最下方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了。
4: 是的。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 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啊什么这个

0: 叠加什么券呢？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1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1: 碗筷不干净，
0: 洗。
1: 衣服脏了，
0: 洗。
1: 身上脏了，
0: 洗。
1: 车脏了，
0: 洗。
1: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0: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1: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起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7元、17.7元、27.7元，很划算。它那个优。

0: 会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速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2: 好了，我们有一些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了哈，大家那个要争抢着跟我们一起去尼泊尔好吗？我们这
3: 次我们是新上了尼泊尔吗？尼泊尔新团是吧？
2: 它是这样的哈，四飞七日。早鸟价呢是6499全包、我们这一次是高奢定制，然后是四飞七日哈，各位朋友，我们会是什么三晚的携程四钻，再升级两晚的国际五星，比如说有什么酒店啊，加德满都凯悦酒店，这个酒店呢咱们是有行政酒廊无边泳池的，所以说我们过去玩的情况下，如果我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我今天不想出去玩的话，我就在酒店
3: 里面
2: 对，然后还会带大家，就除了住之外还会带大家去哪里啊，骑大象穿越奇特望原始森林，还有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以及拉卜地和独木舟竞漂，还能够亲眼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如果你是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的那种人，或者是你看到人家哦去那个原始的地方你觉得很羡慕的话，你就非常适合这里，而且会有这个一些旅拍，比如说你可以去拍那个费瓦湖雪山倒影，还有鱼尾峰日照金山，以及巴德港55窗宫啊，就是国家地理大片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崩，就是那种冥想中心，去体验那个颂钵疗愈，就有一种心灵 SPA 的感觉。它就是又有比较接近原始的，然后又有可以让你拍照看风景的地方，
3: 几天时间，七天时间对吧？
2: 对，然后还有你可以在那静下心来稍微修心的地方。那吃我们会有什么？手抓达巴特套餐，还有这个鲜香馍馍饺子，以及高山草药养生汤锅，还有。如果你觉得这些太原始的话，我们还有红酒晚宴。
3: 对，就是当地的一些当地的吃法嘛。
2: 哦，真的好高奢啊，这条团队。
3: 价格也比较划算，7999是吧？
2: 6499。
3: 哦，6499。
2: 然后我们有专属的接机鲜花呀，还有这个欢迎卡，因为我们高奢酒店都是有这些东西的。手挽水果生日惊喜派对，有没有人那个时候要去那个过生日啊？班期是8月20号、9月13号，有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过生日啊？我们给你搞派对啊！
3: 8月20号和9月13号。
2: 是的，6499。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了解一下的话，直接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就可以报名了。
3: 没错，是的，这是我们这次全新展开的一个班期啊，来到我们的尼泊尔，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6499元即可解锁。然后呢，班期是我们的8月份跟9月份，所以说还有时间。大家想来了解跟咨询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字“尼泊尔”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最下方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了。
2: 是的。
4: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5: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4: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5: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4: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好杂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4: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5: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6: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7: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潮台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区运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

0: 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7: Your music, your way。
6: 潮台969。
0: 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8: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9: 我回来了
8: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5: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潮台969。
7: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简单速吸，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减高，软弹舒适。
9: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0: 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1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7: 江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

0: 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过风的转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4: 兄弟，做兼职吧。
5: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5: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6: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7: We are the one。
6: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8: Hey, you heard about it?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

0: 九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5: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6: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7: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8: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9: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0: 969 潮台。
11: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的优点，快来跟我绕一绕。你静静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冲！
2: 快冲！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丁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啊、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要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5: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6: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5: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7: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5: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8: 大家好，我是
5: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 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

0: 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吞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一面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做

0: 人别停止想念，轻轻唱，迎着风在森林里身在金鸡舱，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金鸡舱，心心相印的人别停止想念，轻轻唱，迎着风在森林里身在金鸡舱，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金鸡舱。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2: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1: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主持报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部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可能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6: Ready Go，
5: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8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

0: 聆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九六九 Number One。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7: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

0: 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 96.9。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5: 救命！救命！救救我！
4: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6: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4: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5: 放开我！
4: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5: 上来！
4: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7: 安全六步别忘掉，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办？
1: 不知道，就是这么播吧。
0: 我在进来直播间之前，一眼就翻了一下手机，然后看一下，我想说，完了，里面应该有很大的一些怨气或火气在那边存在。
1: 对对对哎呦，真的是，
0: 到底要怎样啊？
1: 不知道大家好啊，我是塞纳，那个我是哪个塞纳的？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0: 哪个？我们现在这边蛮多个。
1: 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今天是星期一，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正式进入到八月的下半个月。
1: 嗯，没错没错。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然后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
0: 嗯，
1: 目前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价格的话，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直接回复数字三就是可以了的，然后就可以点击进链接，可以看到很多的相关的信息，比如说累积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等等，里面就全部都会有。另外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有任何问题可以点击一下链接进去看一看哦。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怎么办，我也看不太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1: 他们说什么
0: 就是
1: 按老文件夹的内容他们应该没有拿出来，
0: 所以到底要怎样，两个都来。
1: 不是，你跟他说老文件夹里面
0: 有什么内容啊？多吗？
1: 好吧，行吧，那我自己再整理一遍。好，没事，我等一下再说吧，我们不知道了。那我就
0: 他是谁啊？
1: 他是子夜。
0: 哦，
1: 好了，行，那个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
0: 聊啥别聊了，
1: 今天
0: 聊
1: 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的周末，就刚过去那个周末如何，日常的周末大家过得如何，
0: 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吗？
1: 哇，我这个周末超开心的，我去了那个，
0: 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去了那个，
0: 你真的是不愧在节目里赚的钱在节目里花掉。哎，
1: 对对对，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哦，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不就是我们那个已经没有了，
0: 但现在买不到。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没有了。
0: 去了哪儿啊？
1: 我去了那个梅岭那个亚马逊
0: 哦，
1: 森林水部落，
0: 之前囤的那个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囤了别的？
1: 对啊，
0: 你老说
1: 对，我还囤了那个青莱溪水部落。
0: 哎，他们说那个青莱溪。

0: 也不错啊，也有朋友去了。
1: 哎，我们先不，我们暂时没有的卖了，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
0: 首先是我们今天没有卖这些东西，只是因为之前我们在卖的时候，我们自己啊，包括身边那些朋友，
1: 就买了，
0: 还有囤一些券，然后他们就自己去玩了，
1: 可好了。然后就是我周六的时候，就周六中午的时候，
0: 人多吧？那个亚马逊。
1: 可不多了，因为之前有
0: 可不多了，
1: 嗯，有听众就说人特别多。我是大概中午12点钟吃了饭，然后吃完饭大概12:301点左右就出发，
0: 嗯，
1: 大概1:40的时候就到达了那个亚马逊森林水部落，因为就在梅岭嘛，
0: 啊，
1: 其实开车也非常的好找，
0: 半个小时是不是差不多？
1: 40分钟左右吧，从家。
0: Okay。
1: 然后就去了之后呢，我还带了个西瓜，带了很多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苏打水，我就把它扔在那个
0: 哦水里，
1: 水里面小吃里面，人可不多了，因为之前就听他们说，哇，那个梅岭现在玩水的人可多可多了。去那之后，尤其那个亚马逊森林水部落，它不是还有那种座位嘛，还有那种大的太阳伞，完之后就坐在那里面就可以吃东西还干嘛的，我就觉得说哇，好开心哦。
0: 它那边水好玩吗？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不是我开车，盘山公路我就有点晕车了。但是整个过程我没有玩，可是我在小溪里已经足够快乐了。我身边的朋友们就去玩了，就是有桨板，就那边有桨板区，
0: 哦，
1: 你可以。
0: 桨板你也不敢玩啊？
1: 有点头晕恶心，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个晕车了，然后就有桨板区，他们滑桨板，滑完桨板之后呢，就过来大吃西瓜，我就给他们切好，然后带了很多零食。
0: 哦，
1: 后来呢，那边再往前走的话，还有那种懒人漂流。
0: 哦，懒人漂流你也没事？
1: 没有，我真的头晕了。要
0: 干什么？你这个人有什么用啊？
1: 我就去采水，
0: 这样就给大家试一试一些东西，什么都搞不了，跑得去。
1: 什么就给大家？我可是消费者，我自己买的票，我那是。然后，
0: 啊，说的也是。
1: 然后你知道吗？那个就是他们漂到一部分的时候，那个懒人漂或者小黄鸭漂就要换成。
0: 嗯，小黄鸭漂是有一个那种像一个气阀一样的吗？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就变成那个皮筏艇，
0: 哦，
1: 然后皮筏艇的话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微弱的小小的刺激，就比那个懒人漂，因为懒人漂
0: 皮筏艇有什么好刺激的？不就是划船吗？
1: 对，因为它有一些小小的坡度还干嘛呢？
0: 哦，
1: 因为就是懒人漂的话，我朋友介绍是这么说，他说我只能拿水枪划耶，他说因为实在漂不起来，
0: 像
1: 他
0: 一直不动啊。
1: 对对对，
0: 拿不了水枪只能拿手了。
1: 所以我在周末周六的时候去那个可好玩可开心了。
0: 哦，
1: 别问了啊，已经卖完了，大家上上周卖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只是说了我们自己周末，因为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对对对，然后
0: 就
1: 老开心了。
0: 然后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当中，大家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吧。
1: 对对对，所以这是我们
0: 快乐和哀愁有哪些，
1: 对，就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然后另外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目前有全新上线，然后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全场是通用的啊，然后越买越划算。另外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这个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等等，全部7.7折。
0: 是的。
1: 然后另外给大家还有安排这种福利单品限时秒杀，今天依然会有那个秒杀的活动。
0: 今天秒什么？
1: 先跟大家说一下，从今天到21号，每一天都有一款专属的这个福利单品。
0: 我们上周说的时候，大家还觉得哦，秒好久啊，今天再讲就已经，你看今天17号了，
1: 对，
0: 只剩下4天。
1: 对，是的，快，有时间快点，因为全部。就是全部的这个价格都是7.7、17.7、27.7这种的这个价格嘛。
0: 今天是几块几？17.7我猜。
1: 今天是27.7，但是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东西。
0: 什么？
1: 这个赶快去秒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参与方式啊，直接在微信公众
0: 号。赶快没用啊，要等到11分钟以后。
1: 对对对。我们下一个时间点秒杀是在7:30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在秒杀之前怎么秒杀，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官方这个公众号，关注这个潮台969之后呢，
0: 回复969三个数字，
1: 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参加刚才说到的所有的内容啊，包括秒杀，包括77折的通用的这个各种的爆款商品，包括这个给大家免一下那个零头等等。目前给大家今天安排的秒杀活动是，
0: 产品是什么？
1: 黄青眼睛都亮了，在等
0: 吧。
1: 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哦，
1: 30毫升，30毫升可以用很久。
0: 你说大不大？但是说小不小哎。
1: 30毫升可以用很久，因为洁面奶
0: 三十差不多有这么大。
1: 对，有
0: 是不是。
1: 然后日常商城售价是99块钱，今天秒杀福利只要27.7。秒杀的点位，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是7:30、8点、8:30、9点，
0: 就是逢每一个半点和整点都会有秒杀。
1: 赶快啊，先填好自己的收货地址。
0: 但不是那种我们日常的笼统的那个半点整点，是整点，真的要到那个时间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稍微关注一下你的，比如手机啊，你定个闹钟或什么的，在30分整的

0: 手，当然
1: 对，
0: 之前你要做好事前的准备，什么
1: 对，
0: 地
1: 填
0: 址
1: 好
0: 要
1: 地
0: 填好
1: 址。
0: 啊，到时候你就直接点购买就
1: 对
0: 好
1: 对
0: 了。
1: 对对对，秒杀点位是七点半、
0: 嗯，
1: 八点、八点半、九点，这是
0: 是
1: 我们
0: 的，
1: 节目的时间段。然后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 SK-II 的大红瓶面霜礼盒，如果
0: 这
1: 是
0: 不
1: 大家
0: 是
1: 想要
0: 秒
1: 购
0: 杀的
1: 买
0: 哦，
1: 的
0: 这是给
1: 话，
0: 大家推荐的产
1: 对，
0: 品。
1: 但是的话，它也是在我们七七折爆款
0: 当
1: 专区
0: 然，
1: 当中，就是打那个七七折之后的这个价格，价格非常的划算。
0: 嗯，
1: 跟大家安排的这个是大红瓶面霜的礼盒，如果说你还没有给自己或者给心爱的女朋友啊、老婆啊、家人呐、啊，准备这个七夕节的礼物的话，大家赶快抓紧时间，这周三就是七夕了啊！今天推荐的一款就是非常拿得出手、不会出错的礼物，就是全新的第九代 SK-II 大红瓶的面霜礼盒。
0: 嗯，
1: 然后我们都知道，单独的一个80克的正装大红瓶面霜市场价要卖到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上线福利，加上礼遇七夕特惠活动，全新第九代 SK-II 大红瓶面霜的礼盒七七折之后的福利价格只要461.23元，因为打了七七折，
0: 七七折之后是
1: 有零有整啊，
0: 四六一点点点点，
1: 对对，461.23元，另外还加赠给大家4个15克的面霜的小样，加起来一共就有60克，对不对？快赶上正装的量了。另外还有2支20克的洁面，性价比直接拉满，礼盒包装仪式感也很满。就是自用送人都很拿得出手，而且有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另外的话呢，就是品质也是有保障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行这个了解啊，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因为它是礼盒包装嘛，所以很多人朋友这个作为这个节庆送礼其实是非常有用处的。
0: 因为刚好就这周三，就明天后天就是七夕节了。
1: 是的，是的，
0: 可能大家还是有一些送礼的需求啊。
1: 没错，没错。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0: 没错，今天是星期一，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过去的周末当中，大家有经历什么开心的事情和让你觉得烦恼
1: 的
0: 事情吧？
1: 小 C 家蛋糕他说，这周周末就是一整个赚钱的大动作，非常的忙，早午晚时的安排。
0: 赚钱的动作，那么就是好，就是快乐，没有哀愁。
1: 对对对，他说因为之前休息了很久。就一直意兴阑珊，不想上班。经过上一周，终于调整过来了，找回了我赚钱的机器的节奏。蛋糕猛猛做，活动猛猛搞。然后他顺便说：“哎，山茶花的洁面真的很好用。”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周末。嗯，
0: 你们对于洁面好不好用这件事情的判断是什么？
1: 你像如果是化妆的女生的话，她们就会说，对于那个就是淡妆的残留，会不会清洁得很干净？因为
0: 你们女生不就是只要化了妆就要用一些？卸妆产品，
1: 比如说有些女生她出门很快，她就只打了一点点腮红，其实就没有必要完全用卸妆，
0: 就是好懒。
1: 哎，这有点走。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周末大家有哪些快乐跟哀愁吗？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 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1: 哎，真是一个忙乱的早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不要强颜欢笑了，我求你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 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温暖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当中有经历什么快乐的事情，或者
1: 是
0: 令你觉得有点

0: 阿姨愁一点烦恼的事情吗？
1: 对对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嗯、然后我听到几乎身边所有的烦恼来源都是，嗯，孩子。
1: 哦，因为现在是暑假嘛，
0: 对啊，
1: 就没办法。
0: 首先呢，因为孩子在放暑假，那么你在自己休假的时候就要想一想说，哎，刚好大家都在休息，
1: 对，
0: 要不要带他去体验一些什么呀，去玩一些什么呀，
1: 是是是。
0: 等等，可是这个玩的过程里。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
1: 对，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暑假就是写完作业啦，然后玩乐吧。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已经到八月中旬，他们可能还有就十几天就开学了嘛。
0: 那个老师们已经开始说
1: 了
0: 呀，家长们也要注意哦，让孩子们要收收心喽，快要开学喽。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就说我们要考试哦，
1: 收收收，对对对，所以就他们可能就在也有一
0: 颗
1: 有一些可能就在外面玩，也有一些可能就在家里面缠斗。
0: 而且有些家长们可能是出于自己的那种考虑，想说快要开学了，带他们出去玩，去哪里玩等等。
1: 对对对，
0: 可是这个玩的过程里。有没有满足对方的心愿呢？
1: 对，
0: 有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就相反的，你可能觉得应该是快乐的事情，结果变成了一些就是不快乐的事情。
1: 对，所以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嗯、就周末大家有没有哪些就是快乐跟
0: 哀愁
1: 不开心的事情。
0: 是的，
1: 反正我周末的时候可开心了。
0: 哀愁好严重啊。
1: 我周末的时候就是那个有跟我妈妈有相约去还那个爱西湖。
0: 你周末基本上我的总结就是暴饮暴食。
1: 我没有暴饮暴食。
0: 你没有？
1: 好，
0: 掐了几多哟？
1: 我就掐了一点白菜，
0: 磕巴了哈，有一点结巴，有没有？
1: 因为事情这样的，我们家里面呢有一个就是正在发育期的一个男士， uh-huh. 然后所以呢他又吃东西吃的非常的多，我就整个一个大震惊，你知道吗？
0: 他需要被管控一下不？
1: 我不知道，然后就整吃太多了，我希望管控一下他。
0: 真的要管控一下他。
1: 可是我不是在问有经验的人士吗？他们说大概可以吃三个人类，我想说，嗯，那是差不多。然后就吃太多，你像我那个去吃了新锅市，我觉得新锅市还蛮好吃的耶。
0: 哪家呀？你吃的是
1: 第一街区？
0: 你给我
1: 炒不是，是工作上的事情，
0: 就乱炒
1: 应该是乱抢。
0: 你找谢敏去炒啊，找我干嘛？
1: 鬼哦，
0: 找李总。
1: 谢敏现在已经不理我了，我给他炒了。下一步我就去烦李总，我跟你讲。然后我就梦里面跟你吵架，但是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的。我九点半上床睡，一直睡到闹铃响，哎，我就很少出现这种状况。
0: 我整个周末都是睡得比较晚的，但我觉得睡得挺好的，因为我白天我自然醒来之后其实都挺早，
1: 就精气神很好。
0: 对，包括前一说星期六的晚上，就我睡得比较晚，可能快两点钟。
1: 哦，
0: 但是星期天的八点不到我就醒了，
1: 因为跟朋友聚会真是难免。
0: 然后醒了之后呢，我就想说要不看看。看两眼手机，我想要不再睡，后来想算我出去吃早餐吧。
1: 然后就起来了吗？
0: 那我就问说你们要不要出去吃早餐啊？
1: 醒得正吗？
0: 就没有人回我。
1: 他们都没醒。
0: 那我在民宿的客厅，我一出来我就想满桌狼藉，我说好好收拾一下桌子吧，我就先收拾桌子，收拾完了之后我就再问你说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吃早餐啊？没有人回复，然后我就
1: 哎你人还蛮好的。后来你在景德镇吃的好吃的早餐吗？
0: 还蛮好吃的，我吃的
1: 冷粉。
0: 冷粉是我们前天晚上当地的朋友就说你们要尝一尝当地一些特色，就点了一些冷粉啊、
1: 哦、
0: 什么煎饺啊什么之类的回来。
1: 嗯
0: 冷粉因为我之前就吃过冷粉，其实它那个粉的质感
1: 跟那个
0: 南昌
1: 的
0: 就相差比较大，而且冷粉大部分粉都是断断的。
1: 对对 对, 对
0: 它不没有，其实它那个粉的
1: 质感
0: 跟
1: 那个
0: 南昌
1: 的
0: 就相差比较大，而且冷粉大部分粉都是断断的。
1: 对对 对, 对
0: 它不没有和一根细细又长的，
1: 它其实好嫩嘛，它比较嫩一些。
0: 对，然后它是断断的，然后粉又很粗，然后又是那种就透明粉质的感觉。
1: 其实我还蛮爱吃的。
0: 我可以偶尔吃，
1: 我觉得还不错。有朋友他说周末刚好碰到生日，很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各种行程啊，结果学校突然安排培训，嗨，真是给我气无语了。所以他是在周末有一点点难过的。
0: 就快乐是期待中的，哀愁是随之而来的。
1: 有朋友他说没下吧，影片还有排片，你说牛来是不是？我看说从17号开始就不再排片，他可能是说原本排片的还可以继续看，但是后面的好像就没有了，应该是。
0: 嗯，好像他那个暂停排片的事情是网传，目前没有确定的消息。
1: 哦、OK、
0: 嗯、
1: 好吧好吧。
0: 但是他真的，虽然我还没去电影院看啊、哦、就是可能我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发言权，但至少从网上的那些目前的片段来看，真的很像我们小的时候
1: 对
0: 的那种。
1: 嗯，对，但是他是说是
0: 低质动画片，
1: 他是五年前做出来的，好像是这样。是 不是
0: 不知道，他目前已经卖了500万。
1: 500万，
0: 然后就有好多影视专业的学生说，我们可不可以想办法让我们的毕业创作也去上映呢？赚他个几百万先。
1: 有道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万象汇的 IMAX 是南昌最好的激光技术。OK， 哦，是这样子是不是？
0: 如果是奥德赛，大家对于观影的感受有要求的话啊，尽量去选激光的 IMAX。
1: 哦。
0: 目前可能在南昌能看到最好的版本就是这个了。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就是你的那种周末的生活是如何的？是很快乐的吗？是有点忧伤的吗？
0: 嗯、
1: 然后我不是跟。

0: 大家说我周末的时候有跟我妈约着一起去骑自行车环爱西湖吗？然后呢就是我干嘛一直表演一些口技啊？
1: 听出来在干什么？
0: 你滋儿我干嘛？你
1: 请问是妈妈的意愿还是你本人主动邀请？
0: 是我本人的意愿，然后是因为我妈有环湖的经验，所以我就是问一下她。
1: 哦，
0: 她然后我妈就是
1: 真愉快吗？你本人
0: 好热，再也不去了。但是其实因为周末天气还比较凉快一些，尤其是上午的时候，就跟我妈一起去那个爱西湖去溜达了一圈，看一看那个风光，其实还挺舒服的。但真的太远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差不多。
1: 你们是租了那个自行车还是？
0: 没有，我们家里有自行车，然后我那个我那个我妈妈有自行车。
1: 哦，你本人呢？
0: 我本人跟着我妈跑啊。
1: 因为你本人骑自行车的技术也是很有限。
0: 我自行车技术很好，我只是很长时间不骑而已，
1: 只能在封闭道路骑行。
0: 我不会骑电动车而已。电动车我其实我后来会了，因为我在有一年的国庆的时候学会了，但是好 fortunate 吧，
1: 就
0: 是
1: 不敢，好怕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不太敢骑电动车。
1: 然后呢环那个爱西湖有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0: 就是
1: 其实应该很多人在围着跑步啊或者什么的。
0: 有看到一个超漂亮的蘑菇。
1: 蘑菇？
0: 对，神奇吧。
1: 是蘑菇、
0: 啊、等一下等一下我找一找啊，就是它就长在那个爱西湖那个公园，你看。
1: 哦，这个菇很常见了。
0: 这很常见吗？
1: 对，好
0: 像然后你看它哩哩啦啦还往下掉东西，掉蝎子
1: 扎扎
0: 么么子。然后那个我就觉得哇好好看哦，旁边围着好几个人在看。
1: 没有摘它吗？
0: 我没有摘，你看旁边就是那个其他的人在看他、
1: 哦、
0: 然后我就把他拍下来了，他就在那个爱西湖湿地公园里面、
1: okay. 不是说我不是上周有跟大家、应该是上上周了吧，说我们家附近那边出现一大片花海吗？
0: 哦，对，
1: 我跟你说自从那天之后那片花海里从来没有空着过，
0: 就都是阿姨是不是，
1: 就是一直不管是阿姨还有叔叔，
0: 哦，叔叔阿姨们，
1: 还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0: 哦，对，
1: 好多。
0: 他那个花是很漂亮，是什么花？哦，上次说了，
1: 上次说了那个什么菊，
0: 像一个阿姨的名字，刘兰菊什么的。
1: 但是真的很漂亮，而且那个花耶，就是过了这么久它没有变化。
0: 哦，
1: 它还是最开始的样子，
0: 就很耐开。
1: 然后呢，不管是早上、中午、晚上，
0: 人都特别多，
1: 都有人在里面拍照。
0: 主要是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周末这两天的温度，哎，就非常适宜户外活动。你在家里反而有点那种闷闷的，好像空气不流
1: 通。就平时也是，我想说，哇，这片花海就一旦出现之后啊，就一直会有人来光顾。
0: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地理位置好不好？
1: 就在爱西湖隧道的隧道口和高新七路的交叉处。
0: 好，就大家如果有空也可以去看一看，那边就应该还挺美的。然后另外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是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给大家安排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
1: 对，
0: 认真听啊，接下来内容认真听，因为接下来有很多的很丰富的价格的优惠秒杀等等活动。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立减77，就直接把那个大零头给大家
1: 抹
0: 掉，抹全场是通用的，而且越买越划算。
1: 为什么是七这个数字？是因为马上就七夕节了。
0: 对，就是周三就七夕节了，所以大家该准备的事情要准备一下啊，不要搞的一些你是措手不及。
1: 措手不及，
0: 哎，
1: 就是
0: 狂妄了。同时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的活动。就是这个专区里面所有的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
1: 不要听我们就是老师介绍的说一些美妆类的呀、保养类的，
0: 对，
1: 但其实商城里当中非常非常多其他的商品。
0: 你像香水、鞋子、服装也有，精华这个面霜、口红也有，所以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看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在里面参与一下七七折的优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秒杀活动，这是属于福利单品限时秒杀。
1: 对，
0: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天都会有一款专属的福利单品，全部都是什么7块7啊、17块7啊、27块7啊等等这种的超低秒杀价格。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轮的秒杀是在8点钟。对，
1: 就是大家如果是觉得说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秒杀，我们就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节目进行中的每个半点和整点。
0: 对，是的，
1: 30和00。
0: 对，就是7点半、8点、8点半、9点。
1: 但是完全要整点。
0: 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我也真的很想去秒一下这个产品，因为非常的好用，它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
1: 哦，我用过，
0: 而且它是30毫升的。
1: 很少在节目里说到一个这样的，我说我用过，就有底气的感觉。
0: 对，因为30毫升装的洗面奶其实也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因为
0: 一般旅行
1: 装都是15毫升。
0: 对，然后这款30毫升装的话，商城日常售价是99块钱，但是今天的秒杀福利价只要27.7，你这还不秒啊，宝宝们！你出去旅游、出差什么的，你不要带那种大支的洗面奶，你就带小小一个，
1: 我跟你讲，
0: 非常的好。
1: 周末去景德镇，我就是 洗漱包里面没有洗面奶了，
0: 对吧？就是因为太大只，你看不方便带，要是它秒到，
1: 每天都在用一些清水洗脸。
0: 现在添加一下你自己的地址，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填好之后呢，
1: 把你的所有资料都填好，到时候买完之后，你可以直接点击购买，然后付款。
0: 是的，
1: 这样是最快可以秒到的方式。
0: 然后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是我们这个七夕特惠专区七七折爆款里面的一些商品啊，比如说 SK two 的大红瓶礼盒面霜，它是一个这个礼盒形式的啊，80克正装的 SK two 大红瓶面霜，你在外面买的话，叠加优惠券也要怎么样，大几百，1000多。嗯、但是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的这个商城有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折后只要461.23元，因为打了七七折，所以有零有整啊。
1: 对，
0: 另外还加赠大家4个15克的面霜的小样，加起来的话有60克。因为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不是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大正装啊，它是这个，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啊。
1: 它因为送了很多小样，那个小样加起来其实你4车5路真的等于是一个新
0: 的
1: 正装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又安排了大家这个全新的赠送了嘛，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这个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它应该就是80克的正装啊，提醒一下大家，
1: 它正装当然送了一些小样给大家。
0: 它是滋润版的面霜80克，再加上面霜15克，再赠送4个，懂了吗？就这个意思。然后再加上呢有20克的洁面，还有2个，所以就是它小样赠送的也非常的丰富。
1: 大家可以自己去商城里仔细看一看。
0: 对，仔细去看一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提醒大家秒杀时间还有不到10分钟，
0: 没错。
1: 反正进商城看嘛，我跟你讲，商城们它叫商城，啊，就是吸走你的钱，
0: 吸走吸走。
1: 进去看一下就会发现说不知不觉钱就被吸走了，
0: 不是因为真的划算，真的很划算，
1: 内容也很丰富。
0: 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聊的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当中，大家有经历什么开心的事情和没那么开心的事情。
0: 哎，今天好多人跟我们说他们那个周末去看了《龙餐馆》呢，你看，周六一家三口去看了《欢迎来龙餐馆》，觉得是目前暑假看到的3部电影里面最好看的。昨天还跟好朋友去尝鲜了新开的墨西哥餐厅，吃完了之后两个人去逛街看了上新的秋季的衣服，逛吃逛吃谈天说地，真的很开心。那天虽然也就是聊聊家长里短，公公婆婆老公孩子，但是每次跟朋友聚会就会想起以前那个时光，就会觉得特别美好。
1: 公公婆婆老公孩子是单纯的聊吗？还是抱怨？
0: 没有一些吐槽。还有朋友他说我周末去看了龙餐馆，我觉得是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朋友，
1: 因为周末我刚好不在南昌，但是有朋友就约我去看龙餐馆，我就到现在还没去看。
0: 哦，
1: 我看一下今天或明天要不要去看一看。
0: 因为大家就说是拍的还是不错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周末的快乐就是带娃去看了电影，他终于第一次看完了整部电影。对于3岁不到的孩子来说确实有点难啦。有一点忧愁的是即便是周末也没有睡懒觉的机会，因为要带娃。哦，
1: 那他看完的那个电影是因为电影的本身内容吸引他，还是他已经对于看电影这件事情有了基本的规则掌握？
0: 我觉得两个可能都有。
1: 对，就你可以去抓住说哦，原来这一类型的他可以安静的看完，
0: 但是3岁其实坐在那里要看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其实蛮
1: 难
0: 的，对吧？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周末大家都去干嘛了？然后有没有哪一些，就是你周末的忧伤或者你周末的快乐，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没错。
0: 我们准备进个宣传，宣传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
1: 过周末过得快乐吗？然后快乐之间有没有穿插一些小插曲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6: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7: 碗筷不干净
6: 洗，
7: 衣服脏了
6: 洗，
7: 身上脏了
6: 洗，
7: 车脏了，
8: 洗。
7: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8: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7: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9: 跳跳跳！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

0: 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2: 各位早安，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啦。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刚刚过去的周末有没有发生什么开心的事情和一些不开心的小插曲。
2: 有朋友他说我周末真的很不愉快，因为我感冒了。哦，周末晚上跟朋友在一家烧烤店里面吃饭，然后店里面贴了禁止吸烟四个大字，边上有人吸烟，我就拦住服务员说那边有人吸烟，麻烦制止一下。然后第一个服务员没理我们，第二个服务员大姐直接指着我们那桌跟那个指着我们这桌跟那桌人说，那边的美女闻不了烟味，你们把烟掐掉哈。
1: 哇，情商这么低的吗？
2: 然后他说上周在万寿宫如意江西还是哪家店，他说就很好啦，有个人打火机刚点上，服务员就主动制止说不好意思店内不能吸烟，请移步室外。然后这一家这个服务员直接把店内的规则转化成了客人之间的矛盾，真是培训有点差。哎，导致那桌客人对我们敌意很大，对我们说了一些很不客气的话。
1: 现在有一些餐厅会有一个就服务项目，就是你在那个扫码点单的那个里面可以向服务员示意说你觉得有人在抽烟，或者你觉得有人有不适当的举止，你可以直接在那个小程序里面向他表达。
2: 但在刚才那位听众他说这个那个服务人员确实可能培训不是很到位，然后
1: 但我觉得在公共场合当中，特别是室内场合当中，抽烟本身就是不对的。
2: 对，
1: 凭什么对人家有敌意啊你？
2: 对啊，
1: 你抽烟还有理了你？
2: 本身他就室内抽烟本来就是不允许的，就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也要照顾一下别人的情绪。
1: 就算是对方很明确告诉你说是谁谁谁说你在边抽烟，他不行。
2: 对啊，这也是理所应
1: 当的。你应该知道说你本身在做一件错的事情，任何人指出你的错误都是可以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吧？还有什么不好听的话跟你讲？
2: 还有朋友他说昨天我闺蜜过生日，其实我一直不想去，一共五个人，我们三个是大学同学，其他两个是我闺蜜的朋友，但是他们四个人都蛮熟的，所以他们聊天我插不进去话。比较喜欢我们三个人自己聚一聚。就是有不太认识的人。
1: 这个很微妙。哎，
2: 对，
1: 你要看一个过生日的场合总共只邀请了五个人，其中还有人跟其他人没有那么熟。
2: 对，
1: 很微妙。
2: 是的，
1: 对吧？
2: 对，
1: 如果是你会去吗？
2: 我可能会吧，因为朋友如果是比较好朋友邀约，虽然有他的朋友在，但是我觉得面子是要给的。就像这位朋友这样啊，
1: 因为其实他已经算是一个很小范围的生日聚会了。
2: 对对，按理来说是的，
1: 对吧？
2: 秒杀的洗面奶男生可以用吗？好不好用啊，娜姐？好了，因为我妈就在吃一些五黑食品嘛。你也知道。然后这款跟大家来说一说哈，盒子上带有非遗标志的六物山楂丸，山楂的含量超过40%，它精选红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蜂蜜、陈皮，没了，宝宝们，你懂吗？就是它的配料表干净到你就觉得说没了，就全部都是很熟悉的一些食材。然后它的配方非常扎实又很健康，山楂、鸡内金、麦芽可以舒缓。
1: 我们今天是两个的组合装，对不对？
2: 它是一个两个的组合装。
1: 我跟你讲，这两种东西在我们家但凡出现，只要家里来了客人，
2: 对，
1: 大人小孩都会去拿着吃，
2: 超受欢迎的。
1: 对，
2: 因为你比如说可能老人家会积食腹胀，孩子挑食不爱吃饭，上班族饭后有一点胀气啊，口中没有味道，随时吃上一颗非常的方便。然后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就是一盒里面有几颗那种一颗
1: 一
2: 颗的、
1: 就是、一小包就是一颗。
2: 对，比如说孩子这个上课的间隙啊，老人家闲暇追剧的时候，出门散步啊，或者出去旅游什么都可以，上班族放在办公室下午解馋加班的时候来一颗。包括那个芝麻丸它本身也是就是反正配料表干净，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你想，你把那个芝麻丸放进嘴巴上一咬之后，你就整个口腔当中就是香气，
2: 对，香气，而且
1: 弥漫出香气。
2: 它那个甜的味道都是靠蜂蜜来进行调味的啊！活动价199元十盒山楂丸加十盒黑芝麻丸，这个真的冲冲冲，这个很好吃。
1: 这样一说，我好久没吃山楂丸了。
2: 然后现在周年庆有福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无门槛的优惠券跟积分，然后最高可以减免47元，最低152元就可以拿下。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关键词“山楂丸”或者是怎么了芝麻丸就可以。那个去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福利，输入的是，
1: 对对对，
2: 你输入山楂丸这三个字吧，
1: 对，
2: 或者是福利，不是，对不起，或者是芝麻丸这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那个福利官的二维码，大家去扫一扫，加一下他，让他给你积分。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周年庆的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
2: 的。对对对，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山楂丸这三个字，
1: 就是健康好吃的小零食，
2: 哦，
1: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一买。
2: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周末的事情，大家周末都做了哪些事？
1: 你们再回什么肚脐贴、益生菌
2: 没有了，
1: 通通拉黑你们。
2: 目前没有了，你输入，那个，
1: 上礼拜就跟你们讲了，是最后两天。
2: 输入山楂丸这三个字到他们主页看一看有没有啊？
1: 对对对。
2: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聊的是关于刚刚过去的周末有没有发生什么快乐的事情，
2: 对对对对，
1: 开心的事情，
2: 对对对，是的，
1: 或者说其中
2: 有一点
1: 有掺杂一些没有那么
2: 开心
1: 的事
2: 儿，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对，
2: 然后稍后我们应该已经那个也
1: 秒杀了，
2: 秒杀
1: 应该已经开始了，
2: 秒一秒看哈，
1: 对吧？去我们的商城看一下，回复九六。